0: 나오면 뭐하지?
1: 让他正好，他招聘里面还有点热，但是外面已经吹冷了，再吹的话它会干。
2: 자연으로한번한
3: 몇분정도
1: 根据它的这个温度，
4: 是温度啊，这个感觉
1: 是的，它是变。
4: 来一个新的。
3: OK。
4: 好。
3: 好。
5: 와처음에너무뜨거워서깜짝놀랐지
2: 발에화상입은거같아
5: 나도그정도나는이런가운데
2: 아가맞아
5: 가운데가안떨어져서
2: 가운데뜨거워끼니까미치겠더라
4: 낄때가완전뜨거워
5: 너무너무뜨거워
2: 와이거진짜이게딱그발가락사이낀순간그죠
5: 장난아니야이거는
2: 난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
5: 이게제일힘든거같아요두사람들이다하니까와희한하네
2: 아니어떻게저렇게하나도안뜨거게아까막하시더라고
5: 그러니까그냥그런거같아
4: 요
2: 他们
4: 이것도전신운동이네